0: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是故乡人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监管部门将聚焦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城乡结合部、临时安置点等重点区域，紧盯粮食制品、蔬菜、肉制品、水产品等重点品种，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将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同时加强饮用水水质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积极防范化解相关风险。在打击违法行为方面，国务院食安办要求各地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霉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触碰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要从严从重从快查处，依法落实处罚到人，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通知还特别强调，要及时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引导受灾地区群众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加强食品安全舆情监测和预警通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积极稳妥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高温天里，我们作为消费者也要多加小心，购买食品时多留意，看看包装是否完好，有没有异味，有没有过期。如果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共同守好舌尖上的安全。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梁许街道乔黄社区翠冠梨可怜
3: 汁水足，甜度高，口感清爽，消费者认可度很高。每年这个时节，他都会来收购早熟梨，市场销路非常广。好果子离不开精细化的管护，在蒲城县党木镇明地村，果农王满仓正趁着清晨的凉爽进行采摘。
4: 至得天独厚，为种植户稳收增收打下坚实基础。种植户徐东贤告诉记者，他种了6亩枸杞，采摘完就直接送村里的加工厂，烘干后的枸杞一斤能卖26元。采摘基地不远处的一个农牧专业合作社加工车间，同样是一派繁忙生产景象。工人们将一筐筐鲜红枸杞鲜果倒进筛盘摊匀，有序送入烘干设备流水线加工。加工成型的优质枸杞干果统一打包，销往全国各地市场。合作社负责人刘延武介绍，经过加工可以让枸杞在30个小时左右后变干，减少天气对枸杞的影响，还能保证枸杞的品相与营养。村里种枸杞的群众都来这里进行加工，收益相较传统晾晒提升不少。近年来，大径镇从种植、研发、销售全链条发力，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小枸杞真正成为闪亮的产业名片。同时，优质种植基础搭配标准化烘干加工，持续擦亮鼓浪枸杞品质底色。去年，鼓浪枸杞凭借上乘品质，成功入选第3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斩获国家级权威认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不仅是国家层面对鼓浪枸杞品质的高度认可，更有效提升产品品牌知名度与市场溢价能力，为产业拓销路、提效益赋能。
1: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前达门苏木举办了一场承载着丰收喜悦的租赁款发放仪式。仪式现场，大家依次签字、按手印，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这次分红仪式共为

0: 证民发放20多万元租赁款。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敖新龙采制的稿件。
1: 据了解，这次发放的租赁款项，
2: 自从把家里的骆驼交给托驼所，饲养、防疫都不用操心，不仅有稳定的租赁款到手，还能到托驼所打工挣工资，一年下来比以前多收入了好几万块。
1: 近年来，巴音前达门苏木通过与科研机构及龙头
0: 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近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坊至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

0: 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秋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对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江苏泰州市江堰区翠冠梨毛豆进入成熟采收期。陕西渭南市蒲城县党牧长

0: 稳定带动近4000多人就业增收，在统筹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的道路上，探索走出了静牧不静养、草原增绿、牧民增收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连续高温，进山亲水成为不少市民的消暑首选。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高桥镇罗溪瀑布景区，飞瀑流泉满山苍翠，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感受自然清凉，日均近1000人的客流量带火了周边的乡村旅游。

知名的公路上，曾经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

0: 很多中老年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却常常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这可能是白内障在悄悄靠近。白内障是导致全球第一位致盲眼病，但很多人对它知之甚少。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童平，为大家揭开白内障的真面目，教大家如何科学应对。
1: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2: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3: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
5: 就觉得啊，我暂时看不清楚，没有关系，我休息好了，是不是我就看清楚了？但是白内障有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你可能经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你慢慢的下降，可能到了实在是看不见了，他们才来。这个时候其实就诊的时间还是过于晚了一点点的，
6: 治疗的难度也会大。
5: 对，它会治疗的难度会加剧，也就是说，对于患者而言，以及对于医生而言，都其实都是一个难度加大的一个过程。
6: 再请教一下，因为现在用电子产品比较多，老年人现在也爱看个短剧啊什么的，拿着手机也看个，看这个电子产品是不是也会加速他们白内障视力或者是老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呢？
5: 这么说吧，其实我们这个要从白内障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来讲起。那么白内障其实发生的原因很多，那么最主要的我们说就是日照啊，紫外线的原因。那么加上现在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发展的话，其实手机也好

0: 身这些患者，白内障的患者，他如果合并一些近视的话，啊，就是特别是高度近视的话，啊，他可能会更早的发生，啊，有的人可能到了40多岁他就发生了，所以单纯年龄性的，他可能在60岁以后啊，最多60岁、70岁这些啊，但是合并了其他的原因的话，就可能会发病更早，
1: 对，您刚刚提醒到的，就是像高度近视的患者的话，那这个年龄可能还会往前提。
0: 对，是的，
1: 好，今天呢，我们和童主任一块儿给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是关于白内障的。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治疗这一方面了。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小之声就三八耶！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打。
0: 文献实验来看，其实作用还是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所以总体来说，其实它的主要还是在于手术治疗。
1: 手术治疗。好，那既然说到手术治疗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真实的故事了，一位张奶奶雾里看花的故事。
6: 张奶奶今年72岁，3年前开始觉得眼睛像隔了层雾，看什么都模糊。一开始她以为是老花眼加重，就去配了复心眼镜，结果还是看不清。到后来张奶奶连电视都看不清了，走路也怕摔跤。儿子带她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白内障，已经到中晚期了。手术后张奶奶第一次看清孙子的脸，激动地哭了。她说，早知道手术这么简单，我就不用熬这么多年了。
1: 其实同志们，您看啊，像张奶奶这样的患者的话，我相信在您的门诊当中应该遇到不少，就提到手术特别恐惧，他们会觉得这是个好大的事儿，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话，我是不是得提前做好很多很多的这个建设工作。我就想请教一下，我们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话要注意什么，比方说我们的时长，比方说我们的风险系数，大家最关心就是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啊，现在这个风险系数大不大，白内障手术？
0: 其实白内障手术呢，它相对于其他的手术而言，大手术而言，其实它相对，只能说相对，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啊。它这个手术，做的这个就是全国来说，其实每年都有很多白内障的患者，那么这个手术量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手术的时长呢，其实还是比较短的，常规的来说啊，大概也就15分钟就能够完成手术的。
1: 这么快，15分钟？
0: 而且可能是因为怎么说呢？说到一个手术的话，其实谁都会怕，
1: 你
0: 包括我们自己，如果说医生自己，别人要给我们医生自己做手术的话，可能我们也很害怕。
1: 对，
0: 因为手术本身就是让人觉得一个很恐惧的一个词。
1: 对，
0: 但白内障手术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操作啊，它而且没有什么痛苦。那我们说一般说做手术会要全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正好你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面啊，这样去做了就是无疼痛感。那么白内障手术，我们手术其实是表麻手术，也就是说表面我们给他滴一些麻醉剂啊，让他大概滴几次麻醉剂之后，让他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处于一个表面麻醉的一个状态。那么表面麻醉的意思就是，可能你在做手术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我们在做，但是没有疼痛感，也就是说我们从全麻变成了一个表麻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手术本身它没有明显的疼痛感，它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的啊。所以老人家不需要太担心。
1: 您这么一说的话，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心里边，至少啊，老人家听了以后会觉得，哎呦，第一很成熟了，这个手术
0: 是的。
1: 然后第二的话，没有你想的那么疼。第三个的话，时间刚刚童主任说正常的15分钟，
0: 对，
1: 就结束了一台手术啊。那到底什么阶段做手术会合适？因为好多老年，就像我们的主人公，刚刚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奶奶，她是拖了3年了。那什么阶段的话，医生就会告诉你，你这个阶段其实是就要做白内障手术了。
0: 从我记得那个刚开始做白内障，它是有一个，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手术指征啊，当时上面明确写了我们的最佳的矫正视力小于0.3，也就是戴眼镜怎么都矫不上去，只有0.3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做白内障。那这个是属于非常 就是非常原始的一个标准。那其实到了我们现代

0: 我们对白内障这个能不能做的这个指征是放宽了的。比如说我们的白内障如果是明显的影响到了我们的这面，它还会有一些能够增生的一些细胞啊，它可以沿着我们这个就是前面这个橘子皮开了一个洞，后面那个橘子皮它会沿着这个后面的这个橘子皮又长一层细胞。长一层这种就是不透明的细胞，那么一样的会影响我们这个光线的传导到了眼睛里面去。也就是说，在我们眼科来说，它就是要发生了后发性的白内障。那么当这种细胞它长得越厚的话，那我们也会导致这种视力明显的下降。那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大家也不要慌啊，我们可以通过激光的模式，就是也不像原来做手术一样，直接我们可以在门诊。激光穿透无痛的这个作用下，把这层膜，就是长了混浊细胞的这层膜，通过激光给打破。打破了之后，让光线能够再透过进去之后，那么患者又能恢复视力。
1: 太好了，首先听到两个关键词，第一激光，第二无痛门诊，
2: 又不用大费周折，又不用做多大的心理建设啊。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晶状体特别厚，导致我们的这个空间的结构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可能会诱发青光眼或者是一系列其他的并发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尽早做啊。嗯，但是如果他自己觉得还不是特别明显的影响生活，自己心理建设这块还没做好的情况下面，可能导致很严重的眼内炎的时候，两三天突然一下就看不见了，救都救不过来。所以我们说白内障患者术后一个月是一定要禁止有水到眼睛里去的，除非
8: 洗脸就特别得注意了，
7: 除非是干净的眼药水。那么洗脸我们说最好是不洗，就是我经常跟患者是说，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就是在我们的眉毛和我们的鼻子区域之间，我们最好不要去擦，
8: 别碰它，
7: 对，不去碰它，就包括我们用卫生纸，老人家会觉得卫生纸很干净，其实卫生纸有很多的细菌，还有老人家说啊，那我不进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毛巾拧干了去擦？这也不行，其实毛巾上也有很多的细菌，
8: 对，
7: 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让这个术后的效果更好的话，我们是尽量什么东西都不要在一个月之内去碰我们做手术的眼睛，
8: 好，
7: 以防万一。
8: 哎呦，这个提醒太好了。
7: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能不能做一些运动之类的事情，
8: 对对对，
7: 也得注意
8: 出汗啊，
7: 出汗，出汗倒是出汗，咱们的就是一般很少这种泪水能到眼睛里，这种汗水到眼睛里其实很少。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人工晶体在眼睛里面它有一个融合的一个过程，之后我们就是不要去剧烈的去运动，就是三个月之内不要去剧烈的运动，因为我们的晶状体正常的是就是四毫米的厚度，但是我们装进去的人工晶体只有一毫米的厚度，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想想就等于说眼睛。

0: 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9: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8: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9: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8: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0: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1: 兄弟，干一杯。
1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

0: 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变化。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四个面向，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扣打造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高水平科研攻关，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快高效率成果转化，强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链条抓实人才引育用留各环节，全力突破和落地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原创科技成果，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湖南力量。省领导魏建锋、刘洪斌、郭灵济、马永生、王俊寿、吴桂英、胡旭胜、刘洋，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陈金宝，民革中央副主席、省科协主席田红旗，在乡两院院士等出席。27号下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基础教育、常住台一体化、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对非经贸合作等内容。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建强教师队伍，推动均衡发展，强化协同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原则通过“十五五”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规划送审稿。会议指出，要紧扣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治理等领域，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建立健全跨区域重大项目省级联审、要素联动保障和利益共享机制，以一座城理念推动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再上新台阶。

0: 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办法》。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灾害防治政治责任，强化科技赋能和业务培训，建立联合调查和流域联动机制，确保重大灾害及时评估，一般灾害有序评估，推动从事后评估向事前预防延伸。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会议指出，要持续提升中非经贸博览会开放能级，深入推进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做大做优对非新型易货贸易，努力当好对非经贸合作排头兵。会议听取了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汇报，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总零污染控制方案2026至2030年，关于猎捕陆生
1: 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7号，2024至2025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正式揭晓，共评选出获奖项目团队人选308项。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振动与冲击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正清获湖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71项成果获省自然科学奖，28项成果获省技术发明奖，193项成果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支团队被授予省创新团队奖，9人被授予省青年英才奖，4人被授予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土木工程界有句行话：小桥怕震，大桥怕风，越大的桥，风的威胁越致命。作为我国工程力学专家，陈正清院士数十年如一日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为大桥和建筑防风减震。他取得多个系统性原创突破。
0: 请激动地向学生们讲述未来电涡流阻尼技术的广阔应用场景，比如进一步提升汽车驾驶的安全性和体验感，为火箭回收等场景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2: 还是要以问题为导向，面向实际工程，大家能够成长得比较快。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依托特色孵化平台，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吸引众多优质企业创新项目落地生根，为园区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记者梁瑞报道。
0: 马驹计划是园区重点打造的创新创业孵化品牌，建设孵化中心、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等功能区域，可为初创团队提供办公场地。
3: 安排的有条有理，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1: 周门斯镇燕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永恒：
4: 我们标配有26套，然后备用有16套房，总共能容纳120人左右。我们现在总共转移了100人。
5: 师傅你好，你去哪里？
6: 我们应对强降雨天气
0: 资兴较多山体都是软质土壤，暴雨容易导致滑坡等地质灾害。26号晚上8点，资兴市交管部门开始对地质灾害易发路段进行管控，在一条通往多个乡镇的必经之路设置了执勤点，让相关车辆改道或者白天通行。资兴市民陈江辉：
7: 台风来了，会下雨啊，可能会山里滑坡啊，泥石流之类的，往里面开也不安全。
0: 资兴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东江湖景区中队中队长刘建成：
8: 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啊，资兴交管一共投入警力约200人，在全市各个地质灾害易发点还有临水临崖的道路设置了共计10个啊管制点。
9: 战胜怀化，
10: 一场这么酣畅淋漓的胜利在去年是没有看到的，而且我也没想到能踢出这么大的比分。
9: 常德队身着粉色球衣主场迎战株洲队，开场仅4分钟，株洲队10号罗云闪电破门。比赛第30分钟，株洲队17号冯景豪抓住机会攻入第二球。此后，常德队逐渐占据场上主动，接连获得破门良机。可惜临门一脚没能把握，0-2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11: 啊，失球以后，我们是在努力的想挽回比分。在场上的攻势大家也看到了啊，场上我们一度占优，啊，但是足球就是这样，你场上有优势，未必就是最后你的结果。
9: 身着红色球衣的岳阳队主场迎战益阳队，第20分钟，益阳队10号贺元杰补射得手。第37分钟，岳阳队队长

0: 于谦以及精妙的挑传，17号梅碧瑞迅速插上完成破门，扳平比分。第55分钟，益阳队边路传中，15号吴思江头球破门，1-2越阳无缘主场开门红。
1: 对我的小伙伴太满意了，因为他们有很多面孔都是第一次出现在商超的赛事。
2: 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0: 真的能全程陪护。

0: 的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消

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这里站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纯纯纯粹的梦，别忘记你。

0: 与智，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
1: 生活自有清甜。

0: 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嫂，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五 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0: 据气象监测，台风红霞已于27号凌晨移入湖南境内。27号5点左右，其中心位于永兴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红霞给我省多地带来强降雨。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对全省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雨过程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影响时间长，主要时段为。

0: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0: 爸爸，
2: 他，
0: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